一双的鞋专属于我们的甜言蜜语，你只会跟我讲女人的道理，跟别人就换了语气。 Oh no， 我也想要掀开狗的底气，可手机密码还是1217，当你的点滴，生的生活里，现在存的人的名字可是忘记。那我

闪亮的星期，在这么一个不给力的天气，猜你们聊聊什么话题，说那些专属于我们的甜言蜜语，你只会跟我讲女人的道理，跟别人就换了语气。 Oh no， 我也想要掀开锅的底气，可手机密码还是1217，当你的点滴上的生活里，新的存在人的每次个数

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.5 inches，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渣，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，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，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，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，不只有梦里的画面，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，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，我想看你跳舞，我想看你你赞美我的天赋，让我感觉不是独属，你能鼓舞，我想看你笑得开怀，像你爱你生命，永远都是春季，像解可可蜂蜜，把手给我，让我握着，我让你感受那些我不曾有过的，这是唯一能让你看到我的方法，或者2019有没有时光机能够做

的视线跟他对到眼，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，几件是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。Oh man， 但画面散太远，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，留着你的电话、你的地址、你的意思。我躺在房里想着你无聊的样子，抱歉我不能出现，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。

0: 13幺，你真正爱过一个人吗？
1: 阿福，什么是真正的爱呢？
2: 他总在临着幻想戴上那誓约的戒指，可誓言像吐出的烟，全转瞬就即逝。他清醒过太多的承诺，在感情。

天他问我什么是真正的爱，他小小脑袋还搞不太明白，像流浪小猫湿漉漉在雨中等待，可没人带他回家，早在雨中等爱。他总说他好傻，还以为是情话，朋友的身份暧昧的关系好难评价，他的眼泪让我看着也好心碎，他的焦虑依恋人格是因为他说他好没安全感，总比他可以去证明，开始还哭湿烂，到最后爱却消散，他开始用身体换爱，可最初的他只想要一把为他撑的伞，他想要被人哄，但是他没人